0: 我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那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是有雨的。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呢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的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尤其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0: 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暂黄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4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
1: 是的，这个夏天啊也是多雨的天气，又正赶上汛期，大家出行也一定带好雨具啊，然后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那早上的8:01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1: 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0: 今年一到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0: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昨天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要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昨天，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关注防汛动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关于景区的消息，受到泥石流的影响，从昨天起呢，九寨沟景区的日泽沟建筑海以上区域，包括泽沟全域暂缓了接待游客。另外呢，九寨沟景区的树正沟全域，包括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可以正常迎客。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
1: 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全天成交额就超过了1400亿元，创下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1: 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是的，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其实说到暑假，你一看这个日期，今天7月28号，过得好快啊！这
0: 已经过半了都。
3: 是，这暑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启程啊？或者甚至有朋友决定带着孩子要不光玩这一次啊，要去到很多的地方。暑假是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相伴的时间，家长也会请年假带着小朋友出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来去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这个特别策划呢，之前也是推出了像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然后呢，陆续也有朋友啊有一些反馈。有些视频大家在这些地方玩都非常的开心，有很多的收获。那么应大家的需求和要求和呼声，我们这次就新开了我们的新疆加开团。
0: 新疆这个团啊，就是您带着孩子也没问题，咱自己去玩也玩挺开心的啊。它是适合全年龄的人群的，或者说给父母报都可以哈。因为新疆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1024这个去新疆，组织去新疆去了很多年了，
3: 我们基本上相当于是我们团建的地方。
0: 对，就每年夏天都会组织大家去，然后1024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这个陪同大家一起去到过新疆啊。就是所有的主持人因为新疆太大了嘛，所以所有人去到的线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在北疆玩的，有的人在南疆玩的，即便都在北疆线路也不一样。所以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也坐在一起，大家谈自己的感受嘛，然后我们根据大家的感受哈，把大家觉得去过的共同都觉得特别好的地方给大家这样传了一条路线，含金量爆表，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您可以看到这一次新疆的行程，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
3: 这三个湖呢，是很难得的，市面上能够见到让您一次旅程，然后呢一次包揽三湖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哪三湖呢？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以及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呢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颗眼泪，因为湖水是像海水一样非常的蓝，非常的澄澈，而远处呢就是雪山，然后你能够看到是不同层次的美景。关键是赛里木湖超级大啊，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拍出很多的好看的照片来。另外就是喀纳斯湖，它被誉为神的后花园呢。我跟新华去那儿了之后呢，就有一种误闯仙境的感觉。
0: 是的
3: 啊，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因为喀纳斯它首先地貌非常的丰富，湖水一天变好几个颜色，而且呢你到了喀纳斯之后，你会感觉到林海、雪山、湖面这几种景色同时让你尽收眼底，你会真的怀疑这是不是我在电脑桌面里面，是不是在梦境当中。另外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天山天池也是新疆的一个特别早的一个名片了，非常有名，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现在周边呢、它有很多的树，所以说有那种草木很葱茏的感觉，因为它在天山脚下嘛，所以雨水也非常的充沛，平时阳光一照，湖水湛蓝，非常漂亮，在这儿照样能够拍出很多自己的人生照片。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三湖啊，全程的吃住行呢也给您安排的特别妥帖，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上一晚和睦小木屋，所以你看又特别是舒服，同时呢也兼顾到了有一定的特色。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新疆好吃的太多了，羊肉串、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你每天你都觉得吃不完的都是舌尖上的新疆。
3: 我要吃好几顿、一天我要在新疆
0: 吃
3: 7顿饭。
0: 对，双飞8日游，7月30号我们马上出发，有一个团哈，然后8月8号还有一个团，所以说您可以看您的时间，都有主持人带队跟您一起吃羊肉、看星空啊，这个拍大片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了解详细。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嗯，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防汛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水利厅呢决定从昨天晚上的18点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石家庄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日前印发，围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开放、服务这七大维度，推出28项精准务实改革举措，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石家庄市安委办印发通知，决定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暴领域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中国第九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这儿的产品呢也是涵盖了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民生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管大队联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常态化开通出租车进院便民接送服务。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了免押金读者证办证注销及押金读者证退证的须知，没有办过读者证的市民，凭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可以在新馆老馆的自助办证借阅一体机上自助办理免押金的读者证。那该证呢单次最多可以借4册书刊，期刊上线2册，借期30天，可以续借一次。
1: 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
0: 比赛方面，我们来看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上周末在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队伍共同开启一场近3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
1: 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近日在石家庄举行，该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500名优秀的青少年射击选手参赛。
0: 早上的时间啊，不知道您早上这个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出门的时候也在考虑，哎，今儿穿哪双鞋呀。到了夏天，大家不光说我身上想穿凉快点，脚也想穿凉快点哈。一方面太厚重的运动鞋你觉得闷热捂脚，有时候穿凉拖啊什么凉鞋又担心磨脚，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什么呢，又凉快又舒服的一双健步鞋。乐商城啊卖的特别好啊，这个云网漫步鞋特别透气特别舒服，关键是版本还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79.9元一双，第二双0元，也就是79.9元，今天买一双送一双，你到手2双鞋啊。
1: 对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款鞋。
1: 我看它这个颜色还挺清新的，男女款都有，颜色也有很多种，6种可以选择。然后呢，清新的颜色很适合夏天来去穿，最关键的是今天2双只要79.9元。关键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这双鞋算得上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啊，因为足力健我们知道啊，老年人为什么穿足力健，方便舒服，这款鞋上脚之后年轻人也会觉得说太舒服了，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那种又有弹性又柔软的棉花上，上脚之后这个鞋你就忍不住来回踩啊，来回蹦，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嘛，感受那种回弹感。然后夏天穿鞋很怕捂脚很怕出汗吗，这个双鞋做到的就是细网面透气性很好，升级之后呢鞋面透气，鞋底也很轻便，所以穿上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平时走路啊都能多走好多步，所以很多人买完这个鞋之后穿上这个鞋之后啊脚感非常棒啊，穿上之后就不想脱了。
0: 设计也挺好看啊，挺有运动感的，男女款都有，4厘米的一个厚底的设计哈、啊、也会拉长身形。那线下实体店呢是同等的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要几百起步了，这次乐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啊0元哈、啊、所以一定是2双下来，你看一双下来核算不到40块钱，性价比很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活动一次入手两双，夏天可以两双换着穿。
1: 夏天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家里面那些暗藏的风险，比如说什么下水道，下水道一怕堵，二怕反味儿，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啊要进行预防。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高分子的管道的养护的凝胶，这个也叫做什么呢，管道速通养护凝胶，没有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管道，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管道您平时都要用一用。为什么？头发油污等等这种堵塞很容易就给你堵住了，等它堵住的时候你再找专业的工人去给你掏，这价格可就贵了。所以这一个凝胶帮您去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的滋生，养宠物的家庭、母婴家庭一定要用起来。这一大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4次，您基本上啊一个月到两个月用一次就够了。五瓶今天到手才只要68块钱，家家必备的，而且您下单我们再加赠您两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10几块钱，比最终上门找人疏通的划算太多了。而且呢你也可以给父母那边也备上啊，管道疏通，咱把家里面这些隐患提前预防和排除。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老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到了夏天啊，不少朋友会喜欢到户外去徒步啊、露营啊，但是啊，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极端天气多发啊，外出露营一定要。

0: 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首先在7月26号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一个景区，当时受到了这种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什么呢？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在那儿了。截止到当天的下午，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了。那么据了解呢，当地这个景区叫双石门景区，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露营目的地，而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在那儿了。亲历者后来介绍，从开始下雨到山洪袭来，大概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大山没有多少反应的时间，赶忙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去避险。
0: 当然对于这场突发灾害，也有不少人表示意外，气象部门明明已经发布了山洪预警，景区是否做好了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呢？还有就是雨季在河谷地带去露营，这属于极高的风险行为啊，也要提示各位。说到这个野外露营了，现在还喜欢去露营，但是这个野外露营地是吧，怎么去选择一个安全的露营地，今天也借此来说一说。首先呢，是要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去露营，不要盲目去跟风挑战什么网红野生路线，不要去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还有就是建议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啊、河滩啊、水库下游啊等一些区域，警惕水位突然的上涨。还有就是扎营之前提前确认好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夏天的这种强降雨啊，或者涨水的这种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
1: 是的，不怕意外就怕万一。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有一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多注意，比如说要学会看云层，如果发现上游雨乌云非常厚了已经，那很可能已经憋着一场大雨，会有涨水的风险，这要注意。另外要学会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上升或者水位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夹杂上了一些枯枝树叶，这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的信号。还有听声音，听到山体内部如果传来的那种咔嚓的异响，或者山谷当中传来了类似火车轰隆隆的闷响，要立即转移，因为近期已经有多起被困的案例了。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的这个情况啊。7月26号的时候呢，九寨沟景区局部就是受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泥石流，部分道路受阻，2000多名游客短暂滞留。万幸的是，在多方联动救援之下，所有的滞留游客已经安全撤离了，没有人员伤亡，有惊无险。当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啊！尤其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说当地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山洪预警，绝不要再去户外去露营啊什么的。尤其今天早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预报哈、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包括石家庄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情。据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会有分散性的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甚至更大。另外呢，石家庄水利局、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的赞皇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的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各位出行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到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这是大张伟写给天天兄弟的歌。一首藏了2年的歌，最近他终于想通了，有些事就算不能说不能想，但永远不会忘，愿友情化作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特别推荐理由，当王一博和大张伟共同演唱这首歌时，让听众大喊爷青回，也让汪涵泪洒现场。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各位早，我是麦迪。
12: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些新鲜的职业和新鲜的事物哈。首先来关注的是一个新鲜的职业，什么职业啊？教人骑自行车。有朋友说了，这还用教吗？我5岁那年我就骑会，我就学会了哈。是您是学会了，但是您得这个接受一个什么现实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小时候没学会啊。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13: 有的
12: 就可能那个他从小就没学会骑自行车，所以他的这个事儿啊，你小时候没学会，长大好像更不好学。
13: 这真不好学，
12: 因为小时候吧，你觉得摔两跤也无所谓是吧？小时候那膝盖天天抹着紫药水，那胳膊肘你觉得挨摔也很正常，每天这各种奔跑。但是长大了吧，你会有负担，你挺惜命的，你怕磕呀碰的，所以有的时候长大了你反倒 也有心理上的觉得包袱啊，所以长大了很难再去学。但是有人有这样的痛点，于是有人就寻找到了这样的市场需求。
13: 当上海体育大学研三的学生小李把上门教成人骑车成为创业项目的时候，身边人呢就是表示了刚刚的疑惑。但是这个看似反常识的服务却让小李在2年多时间里累计收入27万元，和团队累计教授学员近700人，也就是说他教会了700多人学习自行车，而且都是成人。小李介绍，我的课2节课包会啊，人效率还挺高，每节课1.5到2个小时，总收费800块钱，你说高吗？
12: 也好像还
13: 也不便宜，也对，也不便宜。他还表示，
12: 毕竟咱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
13: 是免费，
12: 花钱。对，
13: 但是他能够让你2节课包会，我觉得这个也挺有吸引力的。
12: 对。
13: 然后呢，学员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什么呢？2个方面，一是通勤刚需，职场人士呢学会骑自行车能够大幅的节省时间，扫那个共享单车是吧？另一个层面呢，就是应急需求和技能的储备。
12: 嗯，比如有些公司人组织骑行团建啊，你要不会骑的员工，你还得临时突击去学。也有部分小朋友跟老年人可能作为技能储备是吧？进行学习啊，所以他有这个市场。哎，这个创业者说了，说2026年啊，他将研究生毕业，他要干嘛呢？进一步强化自行车教学各个环节，他要深耕上海、杭州周边市场，让更多人安全地学会 骑自行车。
13: 现在我就是说啊，这教骑自行车也得是上海体育大学研三的学生，像咱们这种
12: 专业人士，
13: 咱们这种会骑自行车的普通人教不了。嗯、
12: 咱们就是摔跤去教会的。我记得小时候是我骑那种，就咱那会儿就是直接上来骑大人的自行车，
13: 大带大杠的车的，
12: 大杠先掏着骑是吧、嗯？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呀？有人大人在后边给你扶着点儿啊、然后你不车子不倒。后来慢慢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你扶着这个自行车后座的大人，他就悄悄地撒开了手，
13: 哎，
12: 然后你就自己能够平稳地往前骑了，这也就此就学会了。
13: 这么说吧，小时候啊，咱们学习自行车的那个年纪，一般腿儿伸直了也都踩不到地。
12: 哎，对，
13: 一般就是那个年纪来学的骑自行车。
12: 是，
13: 说完了这个学习自行车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新东西，就是什么呢？3D 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其实现在很多家庭是有的，尤其是家长会买来给孩子做什么呢？ 3D 打印的一些创意用。
12: 嗯，
13: 相关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的家庭用户占比从2023年的不足 20% 到2025年已经增至 45% 了。说这东西能干嘛呢？孩子的教具、玩具、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纸巾盒、收纳盒、花盆、手办都能够通过 3D 打印机轻松实现。
12: 嗯，
13: 损坏的支架、旋钮、生活小零件，你说这东西我去哪儿买部件啊？从那配件你不好买，那 3D 打印机呢可以来去把它做出来啊。3D 打印机逐渐从少数的极客专业设备变为了现在一种新的家庭创造工具。
12: 是的，现在 3D 打印机挺流行的，而且在很多家庭比较普遍了。当 3D 打印机逐渐像家电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不少家长也会有疑问啊，就是打印的时候因为它是有那个味道的，就闻到的这个气味来自于哪儿啊？这个机器长时间的放在书房啊、卧室或者客厅，它安不安全啊？它健不健康啊？会不会影响空气质量啊？还有就是孩子频繁的去接触打印出来的这些玩具，有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材料安全呢？首先我们来说，家庭用户最常购买的这个 3D 打印的耗材啊，是 PLA 耗材。
13: 嗯，
12: 这个东西的核心成分叫做聚乳酸，它本身是环保无害的啊。正规厂家还会对耗材进行排放安全的一个检测，并且会公开它的主要成分。所以呢，大家在选购耗材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生产、有检测报告、有成分标注的产品，避开一些低价但是存在质量隐患的3-5耗材。
13: 嗯，
12: 因为3-5耗材在打印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13: 往往就伴随着像刚刚这个家长提出的异常的烟雾、刺鼻的气味，成品通常质感还比较脆啊，不结实，这些都是肉眼可辨的危险信号。遇到这种的 3D 耗材一定要谨慎，就不要用了。如果是家庭场景下为宠物孩子打印使用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成分更为精简的叫纯净 PLA这一种品类的 3D 打印耗材。
12: 3D 打印机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把孩子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打印出来变成现实。来听到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周二早上出行8:54，我们来跟大家再来提示一下今天的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会有雨，到底雨下会下多大呢？我们来看到啊，在今天的时候呢，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张家口的中西部、唐山的北部、东部，还有秦皇岛的南部、西北部，在昨天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么在今天开始呢，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以上地区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同时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出门，很多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啊，防范降水。
1: 注意天气变化，平安出行。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

明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

0: 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

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

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

0: 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

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

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衬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

瀑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临水的景观，将摊位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自然地融入到消费的氛围里。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的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性标语。近日附属医院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75克，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那目前呢，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这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了百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网红博主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奖励当中的10万元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纯恶劣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是六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那一年林宇春的这首《下个路口见》令太多人一下子肯定了他的创作实力，是因为我们都找到了那份藏在轻快旋律里的松弛共鸣。歌曲里面唱东京下雨淋湿巴黎的浪漫意象，把跨时空的思念融入到日常里面。也许你也曾经和自己爱的亲人或者是恋人在不同的城市奔忙，但是想念跟见面的念头从来没断过。而只要有下个路口见的期盼，所有当下的努力也都变得更加值得跟幸福。时间来到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

小惠妹的这首《解脱》里面的释然感是足够动人的。失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情绪上的黑暗痛苦，但就像是即便我们枯坐到清晨，阳光就会替房间开了灯一样，在历经了无数的深夜反复拉扯的情绪之后，我们会突然从自我内耗里面走出来。

会接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有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的现实。转身擦干眼泪，就能够再次看见身后那个依旧辽阔的世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14:24，这里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呀，天很闷热，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前左右为难的时候。厚重的鞋子闷热捂脚，前口的单鞋支撑不足，挑来挑去，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才是夏日的常备。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老听友呢可能都关注过，就是乐商城常年霸榜的一款飞织健步运动鞋，现在他们家上新款了，叫做云网漫步鞋。新款呢它会比老款更加的透气，更加的舒服，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面料和材质更加适合夏天，也推荐朋友们来尝试一下。关键是这个版本升级了之后价格没有变，79.9块一双，如果说朋友们买第二双的话它是0元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咱自己啊年轻人整一双足力健。为啥说这双鞋算得上是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呢？是因为它跟那个足力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你上脚之后你立马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很轻量化，而且呢底部属于高回弹，你穿上之后呢双脚就好像踩在那种非常柔软又很有弹性的海绵上，就你穿上之后忍不住你就想走动跳动跑步，就感受一下那种回弹带来的舒适感。最重要的就是夏天穿鞋，很多朋友说很怕啊这个捂脚啊闷汗啊脚不舒服啊，那这双鞋呢它做的就是网面的这种设计，透气性非常的强，包括呢升级之后整个鞋面的透气性也会更强一点，整个的鞋底呢也会更加的轻便，包括它那个鞋绳鞋带就是更加的贴合脚型，我觉得你穿上之后你去感受一下，你也会认定它就是你的梦中情鞋。样子呢也挺好看的，属于那种简约利落的，就很有运动款。男女款呢一共是有6种颜色，再加上它侧边呢有那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夏天的。4厘米的厚底设计，就算你是小个子的话也可以帮你悄悄的拉长身形。在线下呢实体店同等工艺和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大几百起步，这次的乐商城属于福利力度拉满，价格只要79.9块，而且朋友们买2双的话第二双是0元哈，就是朋友们一定要拍2双，核算下来1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朋友们就可以下单看到这双舒服的属于夏天的运动鞋了。趁着这次活动很合适啊，大家可以直接入手2双，这样的话您出门的话，您出去旅游，您出去通勤，就不用为穿鞋而发愁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夏天发愁的事儿呢，不仅仅是这个闷热哈，这个不舒服，其实呢还有就是因为夏天呢天比较热嘛，我们的下水道啊包括厨房的卫生间的这种管道很容易飘臭味儿，再加上还有这种小飞虫，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还挺腻歪的。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款凝胶呢就是没有刺激性的气味，您倒进去之后呢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种轻度的堵塞，比如说头发油污堵塞了，只需要灌进去大概20分钟啊，它就可以就见效了。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个比较重度的这种管道堵塞的话呢，就是稍微等待的时间长一点，最后呢再灌入一壶热水，也是让你的管道立马哈就是非常的畅通。那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帮您家去消除异味，杜绝这种小飞虫的滋生。如果说您家里属于养宠的家庭，或者是现在家里有小宝宝的话也没问题，也可以放心来用。一瓶呢是500克，日常维护的话呢大概一瓶能够用上个3-4次左右，今天价格是68元5瓶，而且只要您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也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如果说您找人疏通的话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这次呢就是给到大家属于低成本就可以养护您家的管道。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咱也不用再动手去掏那些管道里的这个脏泥呀、污垢哈等等，只需要倒进去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帮您解决下水还有管道的烦恼了。赶紧回复给力来进入到乐商城来看一看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想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逛一逛，来选一选了。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14:39，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也欢迎你在这个时刻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如果你也曾经深陷过一段感情，那么一定也还记得，在幸福的时刻里，眼里只有彼此的瞬间。告人有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他唱的就是这样的瞬间。我们一起到宇宙中去，但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当爱降临，世界再大，跟这两个开心的人也没关系，反而是类似于今晚吃什么这种细碎的日常，变成了那一刻最重要的事情。告人松弛的唱腔，把我的魔法只对你偏心的偏爱唱得莽撞又热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热热闹闹的，很具现场感的一首歌，孙燕姿的这首《梦不落》。她唱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那些生活当中的曲折就这样被精准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欢快又治愈的励志歌，但是它也没有空泛的口号，有的是明快的鼓点，裹着的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的坦荡。整首歌都在鼓励着每一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请继续带着梦想不落飞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胡彦斌版本《我的未来不是梦》。

胡彦斌改编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他用更具节奏感的编曲唱着当下年轻人为了目标奔波的日常，也许是挤早高峰的公交车，也许是在深夜工位改方案，又或者是被质疑的时候咬着牙不肯退却，这样的瞬间就是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的普通人的日常，也是我的心在跟着希望在动的具体化的表现。现在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

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弑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

0: 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随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进入到实施阶段。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昨天介绍到，第九届进博会呢，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0: 近日，安徽卫视把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搬上了黄金档，引发关注。
1: 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宣布，福德角后。

0: 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1: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1: 10: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最近天气比较热，而且今天总感觉好像天气阴着憋着点雨，也预报着说是有雨的情况，刚才在天气当中也说到了。
0: 对，下午来上班路上掉了几滴。
1: 对，提示大家出门注意一下吧，多补充水分，喝点茶什么的。你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看到我们乐商城最近上了几款好茶，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在家里边存上一些。今天和各位聊一个话题，说到呢，最近有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叫做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才意识到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只鸡已经解冻好了。我想
0: 有点长这句话。
1: 这话题怎么能这么长呢？他说的是意思就是下了班之后才意识到家里边如果说把这个鸡已经解冻好了的话，妈妈会非常方便。
0: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共情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跟热议啊。就是在生活的一些琐碎当中，终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是体会到了父母的一些不容易。
1: 嗯，
0: 比如说小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爱发莫名其妙的火，直到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说当了工作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有办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边已经洗好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晾晒的衣服，这些看似这些很琐碎的事儿，就足以让成年人情绪崩溃。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大标题上面写了一行字，我觉得很好，能够概括我们今天这个大概它描述的一个什么场景。
0: 什么？
1: 就是哪一件家务的琐事是你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体谅到父母当年真的很辛苦。知道当年那股火它不是无名的。
0: 对。
1: 今天还看到一个词儿叫热怒症。
0: 热怒症。
1: 意思就是现在天气很
0: 热，
1: 人就心情容易烦躁。再回到家里，你会发现，哎，如果说这个时候另一半或者说孩子特别懂事儿，帮助你已经把很多的事儿都安排料理好了，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情很平和。
0: 对。
1: 立马就感觉这个怒气消了一半。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一件家务琐事是您自己现在才明白，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你一下，你会觉得非常的舒心，很安心。
0: 对，然后就有网友就设身处地的去想了一下，然后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它才不会发臭。我真的很佩服我妈过年能在家做那么多菜，我自己每天上完班回去之后就点点外卖，我妈老劝我说自己做饭节约钱，但是我真的觉得一天了上了班回家我很累了，休息的时候我都不想出门。
1: 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年纪要知道啊，这下班回到家就能吃口热乎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好像都理所当然，到了自己进入到某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种理所当然是因为有人在帮你默默做了很多事儿。王伟举例子说，长大之后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5:30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工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
0: 对。还有人说了，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啊，洗手池的那种干净无水印子它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
1: 啊，
0: 地上的一些头发也不是突然凭空就消失了，还有厨房油污的一些污垢啊，也不是自己它就会溶解的。还有说了，原来就算没有人惹我，我也会变得暴躁和

0: 不耐烦。
1: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前面的很大一部分叫什么，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叫隐形家务。
0: 哎，
1: 比如说就是很小的一些事儿，你把这个垃圾扔走了之后，那新的袋子谁来套呢？
0: 对呀、
1: 它不是自动它就套好了的、还有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说，曾经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脑袋里已经想好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可你因为看电视忘了解冻，你看着他大发雷霆，心想不就是没解冻一块肉吗？
0: 你至于吗？
1: 对，时间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家打开冰箱看到肉是冻的，你可以选择简单吃点，但是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都能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
0: 哎呦，我都要哭了，
1: 现在都想穿越回过去、抽小时候自己两嘴巴子、
0: 但是啊，还是说了这么多，举了这么多例子，总归一句话，爱还是要互相体谅的。
1: 对，
0: 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意识到说，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衣服之后你去晾晒妥当、顺手把家里边那个垃圾桶啊，给它那个垃圾倒掉，然后再换上一个崭新的垃圾袋。
1: 是，
0: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隐形家务也好，或者是家务小事也罢，没有那么的耀眼，但是却能替你的亲人朋友卸下一部分的生活重担。
1: 没错，但是我
0: 啊，你说，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和父母之间一样、包括家里边的成员之间，我觉得都适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对，
1: 就是这个分担呢，它不一定代表着说规定好、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写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对，
1: 而是说生活当中我自己看到这个活了，我就顺手给他干了。
0: 还是说说白了就是你看你有没有眼力劲儿了？
1: 对，眼里有没有活、是吧？
0: 对，
1: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家务一般都是谁做呢？一般这种隐形家务，您或者说家里的另一半是自动就能注意到的吗？哪些家务，哪些事情，琐碎的事儿，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父母当年的辛苦的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光字片》。

0: 来自周深《光字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电视剧《人世间》里边的好多场景。
1: 是。
0: 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活。春山春野说代入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仔细想想，我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我妈说，妈一会儿你别做饭了，我给咱俩点点外卖啊。有时候呢会突然买一些小零食和她一起吃，虽然很懒，但是我能找到方法可以让我们一起偷懒。
1: 哎，她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呢你看，我就是前两天在厨房里跟我妈就帮了会儿厨，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
0: 对，
1: 家里边也开着空调，但是你是客厅里面开着空调，柜机什么，厨房依然很热。
0: 对对，
1: 你说你开着门吧，那个油烟都进了客厅里了，你关上门吧，那厨房真的就没法待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只有我站在这儿，我才能体会到我妈每天一日三餐在厨房里边忙活满头大汗的那种感觉和处境。然后我就当时我说给我妈买个那个，就是厨房里边放那种小电扇啊，然后放在可能放在灶台旁边，
0: 然后打开手机回了个给力，
1: 是那意思。然后呢，结果前两天我妈就让我给她拿快递回去，我说啥呀这么沉？结果一开箱，就是个扇，就是个电扇，她自己买的。
0: 自己买了一个。
1: 对，她抢在我前面买了一个。然后呢，包括在家里边，就是一些蹲地呀、什么的，我蹲了两次，我就觉得我这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妈其实在家里边，要是做家务的话，挺辛苦的。
0: 对，
1: 你不上手，你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呢，当时我就当机立断，我就给家里边买了个那个扫地机器人。所以我觉得跟这位朋友春山春也说的，就是能偷懒咱就花点钱，咱也偷偷懒，让自己享享福，是吧？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你不花？
0: 是，还有洛洛给我们留言说，毕业以后投靠姐姐，刚开始我只会煮饭菜等他们回来炒，后来看到他们上班太辛苦了，学着炒菜等他们回来吃。下班回家有一碗热菜，真的很幸福。还有小薇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家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我做，因为有点洁癖，其他人做我不放心，而且我喜欢做家务，就当运动了。
1: 哎，这样的心态也很好啊。
0: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说说啊，生活当中一些家里边的家务都是谁来包圆儿、或者说是两个人怎么分配的、包括哪些琐事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当年爸妈还是挺辛苦的。
1: 对，
0: 来听到这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隐形家务都是谁来做？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留言，这位朋友小鱼儿他说，我们家呢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的，承担的生活压力会大一些，所以说现在想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您受委屈了，这现在呢也更多的想帮您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确实很多事儿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当了父母的这个年纪之后，才会更了解当年爸妈的一些辛苦。
7: 对，对。这纷纷这招呢，纷纷说了，垃圾桶的垃圾袋我都一次性套个十来个，防止被垃圾扎漏。他说还有不用担心家人不爱套袋的这个习惯了。
6: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大家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您回复猜歌啊，来看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呢乍一看感觉还有一些规律可循。因为思达很贴心，已经把第一句歌词中间给大家断好了，
7: 是有断句，
6: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来看看啊。还是看声母猜歌词，同时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一起来唱一唱。第一行呢是呢的的是呢西了的是呢，
7: 第二行西西的啊滋的吃了喝特摸，
6: 你觉得破题点是在第一句还是第二句呢？
7: 第一句吧。
6: 第一句。而且它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前半句是一样的。

0: 都是呢的的是呢，
1: 声母是一样的，但是字儿它不一样。
0: 哦，嗯哼，声母一样，但字儿不一样。
1: 嗯，这
0: 呢的的是呢，
1: 对，
0: 你，
1: 不是，
0: 不是你，大家有思路吗？求助一下各位，你能给个提示吗？呢的的是呢，
1: 呢的是一个词。
0: 你这个提示给了的跟没给一样，
1: 那你猜猜呀，呢的它能是什么呀？
0: 你的
1: 不是，呢不是
0: 哪儿，
1: 哪儿也不是，
0: 能
1: 啊不是，
0: 我没思路了，说实话。
1: 我看看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没有人猜出来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
0: 大家还在猜，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着说家里边家务活谁做？
1: 嗯。
0: 闲云野鹤说，小的时候啊，嫌夏天热，我爸就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是麦子地头的那个杨树荫。
1: 哎，
0: 我妈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啊是厨房门口。
1: 嗯，
0: 意思是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
1: 要在现在这个季节里，如果有人跟您说这句话，那真的妥妥真爱了啊。
0: 对，我们都念完一个留言了，依然没有朋友来打上来。
1: 怎么了？今天这个是难了吗？
0: 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1: 呢的的是呢，呢的它是一个词。
0: IX 发过来了。
1: 哎呀，还得是 IX， 太厉害了。
0: 还有天天年年天天也打出来了。
1: 哦，你们真厉害。
0: 我们来先听一下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
2: 脑袋
0: 都
2: 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哎，唱得好好听啊，
0: 好听。
1: 但是我想说一下，第三行的那个呢的的是呢跟第一行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它的字是不一样的，不是脑袋都是你，第二段是念的都是你，那不是脑袋都是你。
0: 你今天没有说之前，我之前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
1: 嗯，是吧？我今天一出题，我也才发现呢。
0: 听一下 I X 发过来的语音。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好听，
1: 好听、哦。再听一下赵3742。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也不错，
0: 好听。还有小薇、
3: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今儿薇姐还撑了一下，念的都是你。不错啊，薇姐唱的依然很好啊。
0: 大家可以来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说怎么来参与互动，我特别想告诉您，您这就已经参与互动了。
1: 是
0: 啊，您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
1: 嗯，
0: 再听一下 YOLO 发过来的语音。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想的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好听。王力宏，大城小爱。不黑的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暨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明天夜间到30号呢，全省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依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石家庄明天是有中雨，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1: 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之前啊，就开始左右为难，就不知道穿哪双鞋。
0: 天热，
1: 一天热，二天气多变啊，
0: 对，容易下雨。
1: 是，而且呢，你说一些就比如厚重好穿，所谓的一些运动鞋是吧？它鞋子它容易闷热捂脚，而且啊，你要穿个浅口的单鞋，它支撑力又不足。穿个高跟鞋呢，走几步路咱脚又疼又发酸，挑来挑去的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是夏日必备。我们乐商城呢，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就上新款了，是云网漫步鞋。你看这名起的啊，你就知道是比老款的更透气，更舒服，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跟您介绍，同时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看一看啊。关键是版本升级了，但是价格它没有变，79.9元一双，第二双。不要钱，也就是说79.9元，咱们到手2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喽。
0: 说这款鞋叫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因为上脚之后真特别舒服，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柔软有弹性的这个棉花海绵上，
1: 是
0: 上脚之后你忍不住来回踩踩踩，感受那种回弹感、舒适感。最重要的是夏天穿鞋本身我们也怕捂脚，怕闷汗，整双鞋做的就是网面，透气性非常强，升级之后鞋面也是透气的，鞋底很轻便，鞋里面是舒适，鞋绳非常贴合，样子是简约利落的，很有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6个颜色，还有渐变的晕染的这种线条，很适合沉闷的夏天。4厘米的厚底设计，小个子也可以拉长身形。线下的实体店同等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都大几百，但这次乐商城我们的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到手只要79.9元，第二双再立减0元。到相当于就是基本上你买一双送你一双，到手拍下来是79.9元两双，合下来一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拉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超值活动可以一次入手2双，夏天出门也不用为穿鞋发愁了。
1: 要说做到贴心这件事儿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一直都是致力于此啊。为什么呢？说我们之前在这个选品会上的时候，选品经理还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夏天呀，就家里边老是有那些小飞虫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出来了，而且还挺多的。你看咱家里边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管道啊，有的时候就忽然就飘来一股臭味儿，还有就是小飞虫，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同样大家现在回复给力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它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咱家的这个管道啊，像是一些比如说头发长的家里边有女士朋友啊，地上的那个就是地漏里容易堵，还有就是油污的地方也容易堵，你用它马上就能见效，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能够从根源消除异味，而且就可以杜绝这管道里面飞这个小飞虫，母婴啊养宠的家庭也能放心用啊。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吧，68块钱您到手是5瓶，下单呢还在加赠2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几十块钱，10几块钱啊，比上门疏通一下找个专业的这个工人师傅给您疏通那划算太多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咱爸妈家里边也能给捎带上，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的东西，轻松咱就解决家里边的下水烦恼。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黄龄在音乐上永远有着奇思妙想，总是能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进行巧妙融合。在这首《小雨》里，民族、世界音乐元素与流行进行了深度缠绵。特别推荐理由：天真中带点邪气。黄龄，《小雨》。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和佛得角有关的，这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在社媒上写道，说在世界杯之前我曾接受过一次采访，当时我说在这届赛事当中进球是我的梦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到了赛事结束的时候，我的进球会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只是我征程当中的又一步，我承诺将会继续努力训练，攻入更多进球，取得更大成就，并且继续自豪地代表佛得角出战，1%的可能，99%的信念。
1: 继续我们要关注佛得角的门将啊，他是签约了新的工作，说凭借在世界杯当中的神勇发挥，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找到了新的工作。40岁的他呢，与智利豪门科洛科洛签约了。那签约现场啊，沃奇尼亚也是激动落泪。在北京时间的7月27号，沃奇尼亚呢亮相纪念碑球场。根据了解，他和科洛科洛签约是18个月的时间，月薪呢是约2.5万到2.7万美元，这是他此前在葡甲月薪。大概那个时候是9000美元的3倍之多。
0: 再来说到 QQ 宠物正式回归，27号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新的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的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新版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沉浸。
1: 再来关注到说，最近啊，有酒店，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这个旅居酒店的周租、月租的预订服务。其中呢，说周租需要5晚起订，首批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落地100多家的旅居酒店。这个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说，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加轻盈、更自由、更便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在酒店常住，所以有网友就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啊。希望这个事儿全国推广，也有网友担忧酒店的房间空间有限，居住缺乏稳定感。
0: 再来说说十几个外省来舅舅家过暑假的事儿，好像每年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新闻啊。26号的时候，重庆地表最强舅舅龚凌军来了，说连续9年接10几个外省来家里边过暑假，别人买肉按斤，他一次就买半头。
1: 好的。
0: 根据龚凌军讲说，一顿饭做6-7道菜，分2大份儿，半头猪买回来通常1个多星期，最多不到10天就吃完了，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不过呢，这份幸福的开销不小，龚先生回忆说，花费最多的一个暑假超过50000元。如今呢，外甥们是渐渐长大了，懂得感恩，他们呢还悄悄地攒下了9800块钱，帮助舅舅付了新车的首付。参加工作之后，也用第一份工资给舅舅买礼物。龚先生非常欣慰，说这些年的心血呀，没有白费。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呢，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做出修改和完善。
3: 再来关注雪如意消夏西游记，上周末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重启，依托冬奥场馆雪如意打造夏日户外狂欢，主打18摄氏度清凉避暑和多场景文娱体验。
2: 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服务范围呢是覆盖游前规划、购票、途中导览全流程，截至到今年的7月初，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贵州是打造了 AI 智能体黄小溪，为游客呢提供的是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还有游记生成等服务。
3: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已经有1859家国内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占比接近80%。
2: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1000多部经典优质纪录片，即日起至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
3: 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昨天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

0: 南房及以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么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4: 耶、yeah! ！
1: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2: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刚才在资讯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事儿、就是 QQ 宠物。
0: 嗯，
5: 说很多朋友印象当中还停留在以前那个很平面化的样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关停的。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关停了，不过在27号，腾讯全新的 QQ 宠物宣告回归，说在安卓和 iOS 端手机 QQ 打开这个功能的入口，或者说直接搜一下 QQ 宠物，只能在手机上就可以进入了。用户可以选择多种类型的宠物，包括原版的这种经典的企鹅形象，还可以给它起昵称，选择性格，还保留了喂食啊、洗澡啊、打工啊这样的玩法，但是是取消了死亡机制的，就是一直可以养着它。
0: 就是哪怕你可以不搭理它，
5: 对，
0: 能一直在那个
5: 默默地陪伴着你。
0: 说这个原版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9月底正式停止运营的。
5: 对，
0: 这是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类的游戏。这游戏贯穿这个宠物的一个成长的全程。
5: 对，
0: 玩家呢是可以对这个宠物进行一个喂食啊、清洁呀、让他给你打工、让他去学习、让他去玩会儿游戏啊，甚至还能他这个跟其他的 QQ 宠物结婚
5: 啊、
0: 生蛋
5: 啊，
0: 还然后呢出去旅游什么的。
5: 我记得 QQ 宠物最早开始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不是初中就是小学，那时候班里边同学会讨论。
0: 您老拿这事儿在节目里边说
5: 是吧？
0: 就
5: 我之前说过吗？
0: 每次我都不记得你当时因为没有养这个 QQ 宠物，但是又想为了合群儿，其他的小朋友都说啊，我们养个企鹅。哎，子琛，你养的什么呀？你说你养的啥来着？你撒了个谎。
5: 养大象啊，我忘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班里边都在讨论这个，但其实我没有玩 QQ 宠物，
0: 对，因为家里边管得严，
5: 对，不让我玩电脑。后来就跟他们讨论起来，但是小朋友的有虚荣心嘛，我养的什么什么大象还是恐龙什么忘了，就是说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呢。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形象，包括像狗狗、蒜头鹅
0: 啊。你看人家现在这种类就多了。
5: 对，如果说现在
0: 也有大象了，
5: 让我现在养的话，我希望养一个噜噜或者噜妹。
0: 那
5: 算了，看出来四大不懂
0: 什么，
5: 你们懂吗？不懂啊。
0: 噜噜是什么？
5: 噜噜噜妹就是现在的一个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小形象。你们去查查，可爱了，我天天看，可爱看 AI 的那种。但现在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就全面 3D 化之后，不光形象上换新，包括你还可以增加一些和好友的宠物去互采，续火花，包括还增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天输出宠物日记。
0: 哎，你说到这个什么 QQ 宠物，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在想，曾几何时，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养一些所谓的赛博宠物或者电子宠物，什么都有。你还记得还有什么旅行青蛙
5: 啊？对，
0: 记得吗？
5: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什么瑞星杀毒软件桌面上的那个小狮子。对，
5: 没事点点它，
0: 对，
5: 它起来伸个懒腰接着睡。
0: 是，包括其实咱现在这个抖音上的，咱们一个群里边不都是什么小火苗、小精灵什么的，一个意思吧。
5: 续火花的那个功能，
0: 对，
5: 这个火花这个功能，我只跟两个人在续，就是抖音上，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石头，每天我们俩续个火花。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日常的时候你会不会养一些这种虚拟的宠物，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吧。
0: 对，
5: 前两天我不是休年假吗？在飞机上也没别的事干。现在飞机上它类似于比如说非常准这种 APP 上， 它会有一些飞机上可以玩的游戏。
0: 哦，
5: 我也是刚开始发现
0: 离线
5: 的
0: 那种，
5: 离线那种、哦、点开之后里面会有什么俄罗斯方块、
0: 哦、
5: 还有什么贪吃蛇、
0: 哦、
5: 还有2048、嗯、那个游戏你还记得吗、
0: 哎、有，就那个数字
5: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0: 嗯、
5: 在微信上会玩，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见了，包括什么跳一跳、
0: 哎、对，跳一跳，
5: 跳一跳这种也是属于比较
0: 简单的。你知道现在还有博主就专门直播跳一跳呢？
5: 现在还有，
0: 有
5: 分数特别高那种。
0: 对，
5: 这种是他一关一关玩的，
0: 我也纳闷这事儿呢。
5: 包括还有开心消消乐，是吧、
0: 啊？
5: 就很多人现在也会玩的，比如排队的时候，你实在不啊，对对对
0: ，perfect，amazing，
5: 你就说你几级了吧？
0: 那时候没玩过。嗨、
5: okay,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养过 QQ 宠物，或者说一些这种手游？
0: 哎，
5: 这种比较简单的。
0: 嗯，
5: 前两天我就在飞机上玩俄罗斯方块，好长时间不玩之后，你突然一玩，还觉得有那么点意思，
0: 挺上瘾的，其实。
5: 对。嗯，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在车里开着车一起唱一唱吧。QQ 爱。

0: 人和人所理解这个古早游戏，它这个概念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你看，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到古早游戏，可能想到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1: 对，
0: 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在我们两个的对面坐着两位实习生小朋友，大学生。然后我们俩问他们说、嗯、说，你们以前玩过的古早的游戏，
1: 嗯、
0: 最古早的，你给我想是什么？
1: 嗯，嗯
0: 说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1: 对，
0: 我一想
1: 保卫萝卜，
0: 保卫萝卜。
1: 嗯、
0: 但我一想这个游戏我也玩过，但我记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后面玩的游戏了。
1: 是是是，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就是你以前古早的时候还记得玩过什么样的一些。

0: 游戏吗？
1: 嗯，
0: 手游什么的吗？
1: 嗯，
0: 看到微信后台各位留言啊。嗯，一颗坚果，这位朋友他就说水豚、噜噜噜妹，这个四达你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平时多刷点抖音就好了。
1: 哦，
0: 我今天特别喜欢看那个 AI 版的噜噜噜妹，
1: 哦，
0: 就特别可爱。
1: 哦，
0: 还有
1: 也有可能我认识他，但是不知道他叫啥，
0: 也有可能
1: 对不上号。
0: 哎。嗯，还有胖森他说，那会儿上小学养了个电子宠物，还得给他买这个买那个，那会儿一块一个 Q 币，网吧要1块钱的手续费，省吃俭用攒了5块钱，到网吧要我1块钱手续费，说后来我就这辈子我再也不去那家网吧了。后来万象更新，就是后来这个店就没了。
1: 嗯，
0: 说实话我会说实话我那会儿养的 Q 宠物，比我文凭都高。用心了，用心，但凡你给自己上点心呢，真是啊。
1: 是，美丽说，超级玛丽、魂斗罗
0: 啊，
1: 超级玛丽确实也挺古早的。
0: 超级玛丽这个都不算太古早了。现在我前天刷那个抖音，我看到有一个卖 U 盘的，
1: 哦，
0: U 盘就是你把那个 U 盘插到电脑上，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以前玩过的游戏，什么红色警戒呀，红色警戒呀，还有红色警戒呀，
1: 还有红色警戒，
0: 因为我就玩过红色警戒，
2: 是，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就以前有没有手机里长存的一些游戏？
1: 唯一说到的一定要 Q 一下，他说小时候还玩过推箱子呢，
0: 对，
1: 太难了，推箱子，
0: 你玩过吗？
1: 你玩过，
0: 对，小的时候古早的一些游戏，推箱子，还有一些别的。
1: 炫舞 ，QQ 炫舞
0: ，LHX 说炫舞，魔兽世界，
1: 梦幻西游啊，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些和以前那玩过的一些游戏的音乐，
1: 哎，
0: 待会儿给你们放一放啊。
3: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还挺简单的，我本来我觉得有点难度，但是。我们实习生小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而且我们实习生小朋友是零六年的、就我了解这首歌对于咱们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年代感的，
7: 是算老歌了，
6: 算老歌了，所以大家来看看吧，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
7: 对，
6: 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伊哥勒呵，大家来猜一猜，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啊。
7: 是一首情歌，
6: 情歌
7: 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情歌。
6: 你这个语气的意思是，
7: 我都要唱出来了。
6: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我们来念念各位的留言吧。说到了今天这个话题是
7: 古早的游戏，
6: 古早的游戏。追梦他说行，不赖不赖，今天这歌这曲儿这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年刚上网吧玩 CS1.5 的时候，当时登着 QQ 充着会员抽着红钻带着 QQ 秀听着各种伤心的歌，然后呢劲舞团跑跑卡丁车把键盘砸到烂，这是真上过网的，这是
7: 网管应该没找你事儿吧。
6: 还有胖森他说子琛没玩过那个红白机的游戏吗，说最早不都是电视插游戏卡手柄玩的吗，
7: 是
6: 像什么坦克大战啊、马戏团啊、赤色要塞啊、后来电脑的普及才有了电脑之类的游戏。
7: 还有鱼这朋友说了，说马戏团、小狮子钻火圈，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yes 说的是连连看，永祥也说魂斗罗最早的，
6: 有朋友已经给我把语音发过来了，
7: 这么快是吧，
6: 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唱，
7: 行，
6: 先听完唱之后我们也准备了一段游戏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猜一猜都是哪些游戏。先听听大家的这个回答的问题吧。这个看声母猜歌词，再来说一下啊，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伊哥勒呵，听一下绵发过来的语音。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是的，
7: 是的，是是是，
6: 厉害。IX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哇，好听，真不错。还有 E 发过来的，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他这个声音吧，就是听着又好听又有点别扭的好听的那种，
7: 是在临跑的边缘。
6: 我们听一下波波发来的，
8: 什么也心怀疑犯
7: 了错，
8: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7: 好听，
6: 有唱功。
7: 让我

0: 感情漩涡。
1: 嗯，你要不唱你就都唱完，你看听着多难受啊！你看，
0: 来听个《风筝线》。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对你自由过了火。
0: 哎呦，这个好
1: 听
0: 哎，
1: 好听！还有彭杰发过来的。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自由的。
1: 什么？
0: 他刚才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喝了点儿，然后后边这第二句真是给自己唱迷路了，有点儿。
1: 怎么后来怎么还有不回来是什么？这还是
0: 唱乱了。
1: 还要听一下顽童放来的，他说我。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
1: 好听，他这还有点自己的腔调，
0: 更寂寞。
1: 各位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曾经古早的玩过一些什么游戏，古早游戏，或者说现在手机里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小手游。张信哲过火。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的只是换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今天刚好是聊到了游戏嘛，所以我们也就找了几个以前大家玩过的游戏的那些 BGM。现在想想，以前的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压根没注意过它的这个配乐 BGM。但是现在你每次在听一个对某一个 BGM 的时候，会很直接的想到某一款游戏，
10: 对，
9: 甚至是当时玩游戏的自己。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我在2024年节目里当时播过的一段声音音频。说实话，我现在在听的时候，我都不太能对应上哪一个音乐是哪一款游戏了。
10: 所以接下来不是说我们来告诉大家，给大家播的啊，这是哪一款游戏的 BGM， 是需要来求助于大家了啊。
9: 你们来听听，
10: 对，
9: 看看还能找回来当年玩游戏的感觉吗？分别对应的是哪几款游戏？听一下。

0: 这我盲猜，估计是打斗类的游戏。
1: 我感觉像那个坦克的那个。
0: 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还是魂斗罗？
0: 啊，要么就是魂斗罗。啊，这个太熟悉了。
1: 这是卡丁车是吧？
0: 跑跑卡丁车。
1: 但是我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滑雪大挑战还是什么、滑雪的那个游戏，也是不是也很像？
0: 对。
1: 这个是魂斗罗吧？
0: 有点乱。这是坦克大战吗？
1: 到底是哪个？
0: 真闹啊！这明显升级了，这是。啊，这个不用说了。
1: 这个肯定是超级马里奥。嗯。超级玛丽是吧？
0: 对，超级玛丽。
1: 还有那种 Switch 那种 3D 版的超级玛丽、
0: 对，
1: 那种也挺好玩的。
0: 对，
1: 这是要卖货了，
0: 这是一路畅听，
1: 这一路畅听开始乐商城了，
0: 这有点突然。
1: 我们来看看后台上大家留言的。
0: 哦，你看大家说第三个是坦克大战
1: 啊，
0: 第一个大概率是魂斗罗啊，第二个跑跑卡丁车。
1: 对，梦以隔江南，为什么说第二个是泡泡糖啊？泡泡糖是哪个游戏？
0: 泡泡糖是游戏吗？
1: 不记得了。九零后小哥说是魂斗罗、泡泡卡丁车、坦克和超级玛丽。
0: 对，
1: 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0: 就是
1: 对应的刚才说的这几个是吧？
0: 是。
1: 还有音娘花套纸、神魂颠倒、追梦、WY， 他说是魂斗罗。
0: 腾威，你俩到底玩过没有？就这几个音乐还在那犹豫，
1: 这属于玩太多了。
0: 听出来吗？这是。我们从小玩游戏玩的少，
1: 我跟你说，玩游戏这种 BGM 你很难，对于我们来说难，很难记那么清。
0: 对，
1: 我们能记清的只有是一路畅听的音乐。哎，工作毕竟是天天以台为家，
0: 是。
1: 来吧，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个也是和就是户外运动有关的，户外游戏，
0: 对，
1: 出去跑跑步，这个散散步什么的，
0: 你得装备得备，
1: 一定能用得上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是乐商城我们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上新款了，这是云网漫步鞋，比老款的更透气、更舒服、更适合夏天，您可以来试一试。版本升级，但是价格不变，79.9元一双，第二双呢0元，也就是说到手是买一赠一，79.9元到手是两双，所以一双换算一下多少钱呢？
0: 我以为你要问到手两双，所以是一共是四只。
1: 这个数我还是能算明白了，相当于一双大概
0: 不到40元，
1: 不到40元、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啊。
0: 是的，有朋友说这双鞋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上脚之后啊，特舒服，轻量化，它还能做到高回弹。你就想吧，你穿上之后那个双脚那种感觉，就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
1: 是的，
0: 就上脚之后忍不住你就来回的踩，我就穿上它之后我要出门了，我要出去走一走啊，就感受那种回弹给你带来的舒服感啊。最重要的是，咱们夏天这个季节。你去穿鞋就很怕什么呀，又捂脚又闷汗，然后这双鞋啊，整双做的就是那种网面的，所以它很透气啊，升起之后鞋面透气，鞋底轻便，鞋内里呢又舒服，鞋绳它很贴合，简直就叫什么呀，梦中情鞋。
1: 是的，回复给丽你来看一看，而且它样子非常简约，很利落，有运动款，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6个颜色，再加上这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很适合夏天，脚感很舒服，颜值也很高。4厘米的厚底设计，还能够拉长您的身形。线下实体店同等工艺的品质的话，售价怎么也得大几百。这次的乐商城福利力度是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立减0元，一定要您拍两双，核算下来一双不到40元，性价比非常高。回复。 给力来看一看啊。
0: 嗯，夏天呢发愁的还有咱家里的这个下水道，为什么呀？你看那厨房啊，包括卫生间呀、啊，那个地漏里啊、管道里啊，总是突然就飘出来一股这不知名哪来的这臭味儿、
1: 嗯，
0: 甚至说你可能、突然做着饭呢，就飞过来一个小飞虫、
1: 嗯，
0: 真的。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这个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它这款凝胶啊，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所以也不怕腐蚀了咱们的管道啊。闻了之后呢，您也不用担心说伤害咱身体啊。
1: 嗯，
0: 就是头发呀，包括油污啊，容易堵塞的地方，你用它也能很见效啊。
1: 嗯、
0: 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能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这个小飞虫的滋生。
1: 嗯，
0: 母婴包括家里边有养毛孩子的家庭也能放心来用哈、啊。
1: 是的，
0: 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呢。68块钱，咱们到手一共是5大瓶，下单呢还加赠2个开口器，这、
1: 嗯、
0: 算下来一瓶才10几块钱。而您要是专门找一个疏通师傅来，那划算很多了。
1: 嗯，
0: 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咱们爸妈家也能给捎带上啊、哦，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了，轻松解决家里边的这个下水烦恼。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就都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不是玩了一轮这个猜游戏 BGM 的这个环节嘛？
0: 嗯，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准备加赛一轮，
0: 嗯，
1: 再给大家准备一段游戏的 BGM， 以前玩过的、
0: 嗯，
1: 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啊！不要走开，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怎么好像说这赛里木湖有一个新的名字啊？
4: 撒贝宁叔叔，我来撒贝宁湖了。
3: 这是网上最近一个视频，特别火是吧？你小朋友
4: 童言童语的，
3: 小朋友对着镜头说，
4: 对，
3: 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也没想到这个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冠名了一个湖。但是开玩笑呢，但因为大家都刷到过那个视频，撒贝宁对着镜头说你赛里木湖都没来过，那你白活了。
4: 对，
3: 但是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我们不光去赛里木湖，还去喀纳斯湖，还去天山天池。这是我们今年夏天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依然是由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和大家一块出去玩。目前我们的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这两个团也在火热报名当中。今天已经7月28号了，暑假还剩最后的一个月，如果想着趁着最后的一个月一家人出去转一转，而且新疆这地大物博，你可能一次性很难自己完全的规划好，那就不如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儿出发，
4: 省心省事儿啊。
3: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给您规划的行程也是绝对有含金量，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4: 回复暑假也行，回复新疆也都可以看到啊。
3: 是，
4: 尤其针对我们这趟新疆行程，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
3: 对，
4: 有名非常有名，各有各的美。
3: 是的，
4: 赛里木湖你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这湖水那蓝到透明，而且赛里木湖非常大，你就沿着这个湖边走，驱车你坐在那个车上，你就觉得一会儿这儿是一个景，那儿就变成更美的另外一个景。
3: 是的，
4: 而且根据天气的不一样，你要坐在那个赛里木湖边上，它有一片大草坪，而且那个草坪它是沿坡而上的，在坡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特别高耸的红杉木。哇，那天我记着我跟我爸妈一块去坐在那个树底下，就在那发呆，就能发呆半个多小时，你就感觉整个人的那个心境全部都变得不一样了，看着那个赛里木湖啊，而且坐在那儿眼睛就跟你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喀纳斯湖这儿更是了，不吃天气，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你看到的它是翡翠绿的喀纳斯湖，阴天呢它是变成那种乳白蓝的颜色，更美。登上1068级的台阶，那个观鱼台，你就整片的湖面整处的这个雪山还有林海马上就尽收眼底，非常美，美到不真实。天山天池这更不用说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是在这儿拍到的人生大片儿，人生照片，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用它当我的微信头像，舍不得换啊。
3: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玩的好，吃的好，住的也特别好。我们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 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这马上也就要出发了。
4: 对，
3: 8月份还有一个团儿，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就可以。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都在群里帮您解答问题。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5167797551。

0: 来自音乐人西靖的一首《立春》，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像过年了。年初看春晚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和游戏有关的话题，也一起来说一说当年玩过的一些游戏。同时，我们节目当中准备了几段 BGM，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回味一下。刚才有朋友批评我们俩呢，说就这么几个游戏这么经典，你俩还听不出来，
1: 还搁那犹豫
0: 是不是装的？绝对不是，
1: 真不是。
0: 大家来听听吧。接下来我们还准备了新的一轮，几个游戏。有可能有刚才出现过的，也有一些新的游戏。
1: 好，
0: 既然大家说玩过这么多游戏，那听听看接下来这几款你是不是能马上听出来。听一下啊。

0: 旋律好熟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哪个游戏里边的。
1: 这个男生很多应该比较了解，
0: 这个旋律也很熟啊。
1: 后来抖音上都很
0: 对。这个知道。外地八部
1: 僵尸大战植物吧。
0: 是。这个有点清新哎。
1: 对。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不知道是不是仙剑，就是类似于这种类型的游戏。
0: 古风。
1: 对。

0: 这是魂斗罗吧？
1: 这又是魂斗罗啦？
0: 我感觉像。
1: 哦，他们有人说《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刚才那个。
0: 那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仙剑吧？
1: 是吧？
0: 哦，忍者神龟，有朋友说对。
1: 哪个？
0: 上一个，
1: 那个哦、
0: 上一个。
1: 是仙剑是吧？有朋友说，
0: 真好听。
1: 嗯，真好听啊。
0: 神魂颠倒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好像是侠盗飞车，第三个是植物大战僵尸，后来是忍者神龟。
1: 嗯啊，
0: 还有梦忆歌江南说这个是《仙剑奇侠传》。
1: 嗯。他前面说的是马戏团、
0: 啊、马戏团
1: 啊，然后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和仙剑奇侠传、
0: 哦、啊。这个题是我2024年，
1: 嗯，
0: 两年前有一期我们晚高峰节目里给大家来出的题目。
1: 对， 对，
0: 还有朋友说是 GTA5， 意思就是侠盗飞车是吧、
1: 哦、
0: 刚才这几个是不是大家都印象很深？
1: 嗯，
0: 第一个马戏团，这个我印象还真不特别深，可能当年没怎么太玩过这个游戏、
1: 哦、是，
0: 但后边的几个我是都有印象的。
1: 嗯，
0: 以前的时候不太注意到这些 BGM， 光是沉浸在这游戏里边的这个环节了，通关了。
1: 那个刚才是不是还有朋友留言的吗？说你们这个环节今天玩的这个方法对我这个一打游戏就关音乐的人不太友好啊。他说这个话题对于我玩游戏习惯关音乐的人来说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0: 确实以前都是偷偷摸玩的。
1: 不对，我对哦，是因为这个才关了音乐的、
0: 啊、要不就怕打扰别人、
1: 哦、
0: 要不就怕别人知道。
1: 是，我就觉得玩游戏必须得有 BGM 呀，那才有劲儿啊。
0: 你想多有劲儿？
1: 晚上峡谷见吧，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朋友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淮米飘香的时候，在翟英大街、淮中路以及淮北路、梅基街、还有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平安大街、建盛路等街道上，石家庄市的国淮也是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横道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

0: 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又归为绝特。

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

0: 峡，谷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

忠诚。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

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

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

0: 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

星船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

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

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

平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

傲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尘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

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

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

歌手巴灵俊，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师父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

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

0: 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

对他青睐有加。一说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浩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浩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浩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

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

待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

纸，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

0: 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阵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还有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今天天气为多云状态。
0: 是的，这天气多雨，大家出行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早上的出发路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啊。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每天我们都会更新一道题目，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题目我们照样还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角色。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进来您能看到我们其实 一样还是三道题啊，三张图片。
1: 是的，这三张图片呢对应的是我们80、90后非常喜欢的三部剧，而且它的这个重播率也很高，暑假的时候经常反复的播，而且、
0: 尤其第二部，就第二部我爸妈也可爱看了就小时候经常跟着家里人一块儿看，就属于你一放学他就开始演了，还挺搞笑的。
1: 看完之后呢，你就变成那个北京口音了，
0: 是，
1: 里面全都是这个胡同里边的那些家长里短儿。然后呢，第一部剧呢，我觉得是和神话有关的，
0: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话故事了，很浪漫啊，同时充满了勇气与感恩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记录到了一位人物他的成长，神话人物。那么第三部剧呢，我觉得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叫偶像言情剧，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题材最早的一个开创者吧。
0: 对，就经常你看着看着可能就哭了，看着看着就笑了，
1: 对，
0: 就有的时候觉得很伤感，有的时候觉得很温暖。
1: 然后呢，里面的一些角色也都是深入人心，包括里面的第三个这个剧啊，它有一首非常熟悉的 BGM， 有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它的剧名就是由这首歌曲、这首民谣而改编来的，所以大家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先来猜一波，这是哪三部剧？包括您一看图片，这是哪些人物呢？
0: 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可有机会赢得黄金小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号起施行，提醒大家8月1号之后办理贷款，务必要仔细地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经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1: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呢已经有1859家国内的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呢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占比接近80%。
0: 继续来关注出游方面，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了城市生活智能体，叫沪小游，它的服务范围覆盖游前规划、购票，还有途中导览全流程。那截止到今年7月初呢，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另外，贵州也打造了 AI 智能体，叫黄小溪，为游客提供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游记生成等一些服务。
1: 今年暑期，一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度攀升，比如说江西的景德镇、新疆的博尔塔拉、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等，成为了热搜最高的一些小城。
0: 再来关注健康，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感冒零口服制剂说明书要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警示语。
1: 近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呢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为75克，那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目前的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
0: 再来关注消费，美团宣布旗下的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近日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可以结合实时的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一些各类的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操作。
1: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的售价提升到了每瓶1719元，高于爱茅台平台每一瓶1639元的售价。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家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100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关注。
1: 近日，网红博主叫做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的奖励当中的10万元他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纯恶劣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
0: 继续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近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那如果说此判决最终被韩国高法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会被视为无效。
0: 再来关注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近日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
1: 科学家最新证实，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将会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1: 关注文娱动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吉祥物金朵朵近日官宣。据悉呢，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
0: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了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了1000多部经典的优质纪录片，即日起到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
1: 近日呢，安徽卫视啊，把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直接搬上了黄金档的大屏啊，引发了关注。
0: 再来看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播出距今已经20多年了。那当年啊，剧中如萍和杜飞约定在大同车站见面，而就在前两天，当年杜飞的扮演者苏有朋发布了他在大同南站赴约的视频，说跑了20多年，我终于跑到了大同。
1: 经典的剧集引发大家的回忆杀，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咱们一起来猜一猜当年伴我们长大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猴哥，古人都穿拖地的长袍，那他们上厕所可咋整啊？
3: 你管这么宽，师傅知道吗？
4: 首先，长袍不是你想穿想穿就能穿，普通老百姓为了干活方便是不会穿长袍的。另外，古代的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老百姓穿了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服是会受到重罚的。电视上那些穿着华丽拖地裙摆的古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的贵族女性，这种长袍就跟现在的礼仪服饰一样，只有重要场合才会穿，平时啊，他们也是穿不拖地的衣服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脏了，反正贵族也不用自己洗衣服。
2: 哎呀，有钱人的快乐咱根本就体会不到啊。
4: 最后说一下穿长袍的人怎么上厕所，因为穿长袍的都是贵族，所以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呢，大多都是有单间的，基本上就是撩起裙摆或者把这个裙摆卷起来就行。条件好的呢，会在上厕所之前去旁边的更衣室把长袍脱下来让下人保管着，方便完了之后再让下人伺候着穿上。
2: 哎呦，所以当贵族也挺惨的，想上厕所还得换衣服，这要真是闹肚子你可咋整？你说说。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9: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奖打卡啊，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今天的题目呢，这样是看三张图，请您来猜一猜，这是童年80后90后童年特别喜欢看的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哪三部电视剧啊？包括里面的这些角色，您还认不认识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
1: 来，我看大家的答题，我觉得有些朋友还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说还有一些角色看着挺眼熟，但是呢不知道是谁，比如说尾号是9295，说今天呢咋都没啥印象呢，这三个人，而且最后一个好像不是太认得，最后一个是婉君吗？跟婉君有点关系啊，你要说这个剧的作者他跟婉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您说的这部剧。还有人说到的是这个有人答到这三道题，而且有厉害的朋友啊，田建超直接就把这三个角色，这三部剧里面的角色直接就答出来了。
0: 还有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说，哎呀，我就认识第二个，我知道这个角色太经典了，说其他印象不深了。还有手机尾号2800这位朋友也是三张图都答出来了。这三张图啊，刚才我看还有朋友说，蓝色老哥，他说最后一张中间那个是小草吧，哎，你看细节还是会记得的哈。没错，还有朋友刚才说第三张是梅花三弄吗？你一看那个画风是有点像的，
1: 对，
0: 都是琼瑶剧，而且男主也是一样的，都有马景涛，都有马景涛。
1: 还有刚才我朋友就说了第一个啊，说第一个乍一看呢好像不认得，但是仔细一看，哦，大概知道是哪部剧了。说第一部剧里面现在这两个主演好像现在影视作品要比以前少了一些啊，但是这部作品呢属于是他们两个人的代表作，当年超级经典，
0: 对，属于神话古装那一类的
1: 最早的那一波，
0: 对，那个男主呢故事线就是一直要救他的母亲，是吧？
1: 是，
0: 这女主是个小狐妖，我记得是
1: 呢，
0: 两个人是有感情线的
1: 啊，对。
0: 然后第二个剧啊就是特别有那个市井气息，然后那个女主呢太著名了，您一看您肯定认识，年年春晚还能看到她，
1: 就是爱管点闲事儿，
0: 是，然后特别热心人啊，邻里邻居的就主要演这些事儿。然后第三张图呢您一看就是标准的琼瑶剧的那种哈，就眼含泪珠的那种剧，有的时候很苦情，有的时候觉得挺感动的。
1: 对，然后呢，琼瑶剧就是这三个角色在剧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桥段啊，男女主角从第一开始的互不相识，甚至有点小矛盾，到后来彼此生成情愫。所以这三部剧，您按我的描述也可以大概猜一个方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来去看图猜剧。猜角色赢黄金小马，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看您能猜中几步呢？那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
0: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以贷30万，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400万，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进入到暑期，石家庄不同类型的特色市集持续上新，比如说古滦水上市集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开放，市集呢并没有集中设置在一块广场上，而是利用亲水栈道和临水景观把摊位啊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能够自然地融入消费的氛围。
1: 另外，在石家庄市区知音1953东广场，即日起到9月30号，持续举办夏日马戏团文化艺术市集，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开放，引入了雕塑、非遗手作、潮玩、香薰纸品，包括宠物文创以及精品咖啡等多业态。
0: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槐米飘香时，在翟营大街、槐中路、淮北路、还有梅基街、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等街道上，石家庄的市树国槐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刻。
1: 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近日在张家口玉县召开的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上，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活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
1: 近日，由中车唐山公司精心设计改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建省武夷山站正式首发启程。列车呢，共计八节车厢，运用载客291人，规划了五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不同出行群体需求。
0: 雪如意消夏西游记上周末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重启，依托冬奥场馆雪如意，打造夏日的户外狂欢，主打18度的清凉避暑和多场景的文娱体验。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暑假，很多家长朋友希望带着孩子能够去健身、健海、看世界。尤其是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出去的家长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孩子们的暑假基本上就分为几个阶段啊，分段分时去休暑假。有的是先写作业，然后先忙活学业的事儿，然后再去玩；有的朋友呢是边玩边学。
0: 那高铁上净写作业的，
1: 那是
0: 飞机上也是，
1: 一点儿不耽误，可以穿插着进行。那么跟着我们出去呢，您可以放心，因为孩子可以在大自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知识和营养。而且呢，我们的大朋友们也可以有所收获，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假期。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策划了大自然的孩子，像去云南普者黑、去贵州、去吉林长白山，我们的团期呢都很丰富啊。然后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已经带着孩子去玩了，甚至都已经有玩回来的，发来了视频的一些反馈，说很开心，还想接着玩。没关系，想接着玩的朋友，您可以接着跟我们去新疆看一看，因为我们应广大朋友的呼声，新增了新疆加开团。
0: 哎，对，新疆这行程啊，我觉得咱甭管说带不带孩子，就是你一家老小啊，它是一个就跟电影《全家欢》一样，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因为谁都需要看美景啊。新疆的景色真的太美了，如果说自然景观的话，我觉得去新疆一定是天花板。所以经常说嘛，说如果你没有怎么出去旅行过，第一站尽量不要选新疆，因为你去了之后别的地方你就再也不想去了，
1: 起点太高了，
0: 太高了啊！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真美，而且值得一去再去。就新疆很大啊，南疆北疆线路各不相同，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带队去新疆，但是大家去的线路都不一样。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是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哈、啊，精华线路。这么说吧，就是把北疆的这些封神景点啊给大家一站是就是那个玩完把它一网打尽了。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您可以看到照片，看到视频，然后呢看到我们的日期安排，也可以扫码入群，工作人员在群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入群咨询。
1: 是的，首先来说一说有哪几个神呢。首先第一个神景点就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要去啊，否则要不去一次的话可能会被人说白活了。去到这儿之后你才会觉得

0: 区它非常大，
1: 对，
0: 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有高山、有湖泊，然后呢有草甸、有雪山，
1: 而且它是那种蜿蜒的，就是它既有那种圆圆的平湖，也有蜿蜒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有几道弯嘛，有什么神仙湾、月亮湾，
2: 对对 对,、
1: 对，就是你每一道弯，你爬上山，你看每一道弯它的景观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当时坐那个车上去之后呢，我们是从它那1068级的台阶的观鱼台看完了，俯瞰了整个的这个喀纳斯湖。之后我们是走下来的，走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徒步，因为它是很大嘛，你就可以徒步，比如说我走到月亮湾、我走到仙女湾、然后到那儿再去拍拍照片，近距离的感受喀纳斯湖，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的是湖面、雪山和林海全都融入在一个取景框里面。还有第三个就是天山天池啊，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它周围是被非常丰茂的水草覆盖的，所以说你会感觉到草木葱茏的感觉，湖水也非常非常的湛蓝，然后恍恍惚惚你会感觉走入仙境一样。那天池肯定也是去新疆刚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之一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湖一次啊，这个让您把这三湖这次咱都逛了都玩了。
1: 出行体验肯定是顶配的，4晚4钻酒店，然后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一碗和睦的小木屋，在和睦啊你就是枕着星空入眠，特别有特色。然后美食更是了，舌尖上的新疆，你每顿吃的都特别好啊，大盘鸡、烤羊肉串是吧，然后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回来之后一定胖三斤。然后双飞8日游，咱们之前呢是说了这个团期有7月30号的，还有8月8号的，但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啊，这两个团还有很少量的余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加开了一个团，
0: 是
1: 8月13号啊，8月13号的团。
0: 每年好像新疆都得加开团，
1: 必须得加开，因为根本就不够啊，大家需求非常的旺盛。照样是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

好，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们进入到早安奶茶时间了，欢迎各位呢可以现在动动手指，您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来跟大家今天送出的三张图片了。

0: 们今天依旧要猜的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喜欢看的那些重播率非常高的，你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些电视剧，他们当中的经典角色。您可以通过这三张图片看看，哎，这是什么角色？这些角色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剧？而且今天我觉得啊，这三个剧呢，它横跨了三种题材。
1: 嗯，
0: 第一个题材是神话题材的，然后呢，它也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主题曲，
1: 嗯，
0: 大家非常的熟悉。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属于是，乡里乡亲
1: 情景喜剧吧，
0: 情景喜剧啊，或者说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市井剧。
1: 嗯，
0: 第三个剧呢，就是属于是当年的
1: 琼瑶剧，
0: 对，琼瑶剧偶像剧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剧也很早了，我刚一搜，我挺吃惊的，第三个剧竟然是92年的，
1: 嗯，
0: 这就比很多的朋友的年龄可能都要大一些。所以这三部剧呢，放在这里，邀请大家来猜一猜，您还记得他们都是谁吗？
1: 来看看手机尾号8913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剧我挺熟悉的啊，说这两个人物，因为第一张剧它那个剧照我们放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剧里面是有感情线的，
0: 对，
1: 而且它是个神话题材，其实它故事的主线就是男主角要去救他的母亲啊，这是故事的主角这个主线，然后但是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这个女主是一只小狐妖，
0: 嗯
1: 啊，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对抗天庭的那种权威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0: 对，然后第一个剧我觉得当然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我没有放进来那个图片，
1: 嗯，
0: 就是觉得哇好帅啊，就是那个
1: 他还演过小李飞刀，是不是？
0: 哎，对，那个演员
1: 焦恩俊
0: 啊，我现在一度觉得说于适跟他特别像啊，焦恩俊当时在里面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然后第二部剧呢，刚刚也有朋友说了，哎呀这太熟了呀，
1: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熟的，
0: 这不是蔡明老师吗？
1: 是因为这个演员，您到现在每年春晚您都能看到蔡明老师。这是当时蔡明老师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就是特别热心的一个北京居民啊，然后呢大姐饰演的一位特别热心，然后特别就是邻里邻居的这些故事啊，然后又爱操心啊，然后邻里邻居有什么事儿他也都帮忙啊，然后在自己家里边一家三口这种故事。
0: 我有印象，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的那个洗菜啊，包括这个洗脸刷牙洗漱啊，有一个大水槽子是石头做的，跟这个剧里边他们家用的这个洗漱的那个水槽子一模一样，
1: 是
0: 那会儿还用的水龙头还得拧，那会儿基本上洗脸洗菜洗漱都是用那一个大水槽子啊。
1: 这样我们一边说啊，我们也逐个的来这个用当时剧情当中的一些片段带大家回到曾经的这部剧。我们先来听听刚才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一部哈，第二部这位大姐啊，这是哪个剧情？
2: 这个卖豆腐脑这位，
1: 这是姐夫。
3: 这仨字，
2: 我这我记着呢，这我全记着呢。现在我叫你妈，我根本不叫名
3: 啊，
2: 我叫她 A。
3: 叫我干嘛呀？
2: 你瞧这比叫哈巴狗还灵的，不是我呀、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卖豆腐脑这位呢，他没出摊儿，咱们是不是熬点这个？
3: 爸，您说话犯忌讳了。
2: 没有啊。
3: 还说？
1: 这是一家三口。
0: 啊，这北京味儿
1: 你能听出来了哈。然后刚刚我们说第一部，我们也来听一下第一部这个神话古装啊，来听听里面的片段是哪部剧呢？
4: 上次你恢复法力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啊，
5: 也许威力太大，手里，
1: 这是你说的焦恩俊的声音。
6: 是的，
4: 如果我变成灯芯，
6: 小狐狸，
1: 对，小狐狸，
4: 不知道能不能。
5: 可是那样你会，
6: 娘，我和舅舅来救你了。舅舅他不是坏人，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都要把我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一套新天条。您别恨我舅舅了，
5: 三妹，你受苦了。
0: 这是最关键的信息了，
1: 对，
0: 舅舅三妹。
1: 是的啊，这是主要的故事线已经给大家拼凑齐了。然后第三部剧啊是一部琼瑶剧，这个挺，我觉得这三位主角他们的身世都是挺漂泊的，就觉得像这个无依无靠的浮萍一样。而且这部剧呢也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而且那个歌曲里面囊括了两位女主的名字。
0: 对的，
1: 我们刚刚有朋友说猜到了中间这个是小草啊，然后左边这个是青青。我先提示到这儿，我们来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啊。
7: 哦， 这回我又成了陌生人了。如果你想荡荡的话呢，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然我怎么晓得你那些金链子金镯子来路正不正啊。
8: 咱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逃是因为我哥哥嫂嫂我嫁个老头做小，只好等到今儿个花轿来抬了，在半路上我找机会逃的。
7: 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单身你一个人逃都未必逃得了啊，何况还带了一个孩子。
8: 我怎么能不带他，咱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1: 哎，就觉得好可怜啊！
0: 是，
1: 哎，这属于民国时期的那种悲情故事，就三个人身世都很可怜。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都是算是离家出走的，然后也有是孤儿的，然后一块逃出来的，然后三个人从此就一起面对生活。
0: 哎，所以我们加上这个影视剧当时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回听啊，包括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不是思路已经相当之清晰了呢？题目难度其实并不大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的题目有点难度，主要是因为乍一想想不起来了，都很熟啊，一看这个面孔都很熟，但具体叫什么，他们的剧里面又叫什么，可能还得想一想。
1: 哎，对，
0: 没关系啊，我们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奖品。
1: 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
9: 啊，你好你好。
10: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9: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0: 每
9: 哦，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我想成真了。
10: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9: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我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0: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9: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0: 对。
9: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0: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9: 绝对是
10: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9: 对对对，
10: 闺女现在今年多大了？
9: 开学就上初三了。
10: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9: 送给我的女儿。
10: 以此来证明。
9: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0: 谢谢，
9: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0: 一提到王伟阿宝当年主持节目，这一定是我们的不能说骨灰级听众，也属于是资深听众了啊，很早的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通过互动游戏来回忆过往，回忆曾经的那期经典剧。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各位的答案。
1: 对，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是哪三部剧呢？接下来我们播放的这首歌，跟第三部剧的名字啊，就是完全一样的，给您一个提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6啊，话题紧跟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和热点 AI 有关的三件事儿。
4: 首先来关注到暑假过半，很多孩子和家长最近都在为了作业而奋战。现在很多孩子的作业呢很复杂， AI 成为了家长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的主力。甚至有家长坦言，如果没有 AI， 很多作业根本帮孩子完不成。比如说浙江有一位妈妈表示，孩子学校布置的作业啊，叫文科综合作业，里面有一项要求是要给良渚出土的这个文物要立案立像。你见过给5000年前的文物立案吗？这个妈妈也很无奈啊，因为作业当中要求要写清楚这些文物的基本信息、出土地点、历史价值，而且你还得做一份像模像样的文物档案。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业，但的确做起来会有一定难度啊。于是呢，有一些家长也会去求助 AI 啊，说这个问了很多 AI 啊，然后 AI 也给这个做了一些文物任务卡呀、什么的，然后会带着这个再去跑一趟博物院，哎，来来回回的整理资料啊，前前后后肯定也要跑好几趟哈、说但是的确有了 AI 的这种任务卡之后，孩子对于文物呢，哎，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哈。所以现在有 AI 的这个引导和帮助，的确孩子作业我觉得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AI 同事。说当前啊， AI 员工在银行业正在加速落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20家银行部署 AI 数字员工。工商银行推动大模型在30多个业务领域落地了500多个场景。 AI 数字员工承担的工作量相当于55000名全职员工全年的工作量。再比如说江苏银行啊，也打造了这个人工智能体系，推出了8大数字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员助手，也是覆盖了很多的业务场景。
4: 当然这个也是付费的啊，说一个银行 AI 数字员工的岗位服务费大约是每个月8000元左右。
3: 再来说说 AI 短剧吧。说这个 AI 短剧大家这个看大多数是在移动端小屏端来看是吧，手机上。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打开电视大屏也能看到 AI 短剧，就在安徽卫视。
4: 最近 AI 短剧桃花潭记正式上线安徽卫视，引发关注。这个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的这个 AI 剧，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播出时片头还明确地标注了 AI 制作。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太超前了，只要剧本好就行了，希望高质量 AI 能火起来。也有人说了， AI 短剧的细节这么看还是做得不到位，还是看真人的更好。也有人担心以后导演演员要失业了吧，没想到 AI 剧都能够上星了，上卫视了，这以后真人剧或者说电影产出还会有更多发展空间吗？

0: 这个太阳啊，到夏天的确是挺大，太阳
1: 透进来，
0: 对，透得特别结结实实的啊。所以大家到了夏天会觉得，哎呀，这暴晒呀、啊，加上有时候闷热呀、啊，皮肤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皮肤没有那么稳定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就是帮你的皮肤变得更稳定、肤质更好的兰蔻小黑瓶的这样一个基底液，就是它是基底液啊，就是它是什么呢？你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我的习惯是先用爽肤水，然后再用这个小黑瓶的基底液，你把它当做一个护肤的精华液来用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就它配方呢是很温和的，而且兰蔻小黑瓶啊真的名气很大，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连续用了很多年的，因为它里面那个经典的二裂酵母会让你的皮肤就是变得很嫩，而且它又加上了98%高纯度的贝塔葡精糖的一个精粹哈，再加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它会帮你干嘛呢？调节皮肤的一个微生态，所以你用完之后觉得皮肤啊既稳定又滑溜，平时的换季的这种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哎，你坚持用都会慢慢消退，皮肤会特别的细腻透亮。
1: 对的，而且它这个小黑瓶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棒的，清爽的那种蛋清的质地，吸收非常的快，滑滑的，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了吸收的通道，像后续你再涂水乳啊面霜啊，吸收效率就会翻倍了。而且呢不管是精简的护肤还是叠加其他功效产品，这一瓶其实都 OK 了。那么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零七清仓的一个活动，原价是2000块钱的这个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今天零七特惠，因为是零七的嘛，100毫升正装只要229元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足够您用了将近一年完全用得完，而且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兰蔻大粉水啊，这个卖的特别好，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在水和乳之间，就是它是比较稠乎的，但是虽然比较浓稠，但是它一抹呢又化水，水润不黏腻，因为它配方现在已经改良过了，所以说吸收也挺快的，那种清新的玫瑰的香味啊特别的好闻。哎，你用完之后脸呢也是非常的水润柔嫩，今天啊也是很平价，400毫升一大瓶，零七清仓，不过百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块钱起，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以去看看啦。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